0: 他又累又沮丧，竟然就睡着了。睡了一阵呢，年轻人突然听到嘟嘟嘟
1: 风起舞。在这个大唐王朝，

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。来到避风峡景区，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、狮子等猛兽，还能亲手投喂，隔窗互动。下车后沿路漫步，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。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，偶遇孔雀开屏、鸳鸯戏水，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。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，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，感受悠悠凉风，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。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，可以就近用餐。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，也有地道的雅鱼、柴火鸡、江湖烧烤，一鱼多吃，全

半路上渴死下，化为一片桃林，而他的躯干也变以系辞下，则以太昊伏羲、神农炎帝、黄帝、帝尧、帝舜作为五帝。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，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。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，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，人们只能在树上或者山洞

0: 关于房子，关于家，关于爱。1047家在呀，
1: 容易被冲走，所以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也得警惕。
2: 是的，还有就是要
1: 前往一些山岳型、峡谷型、涉水

先见周天子，再见秦国的秦惠文王，可以看出来苏秦这个人他读书就是为君王服务。至于这个君王是天子或者是一个诸侯，他不计较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苏秦原来是想为秦国服务的，就是秦王没有重用他。第三，苏秦的功名利禄之心非常强，就求功名这个心非常强。这里有两个方面的，一方面是那个时代，那个时代给纵横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，这个平台非常重要，人生最重要的是平台。无意义。

0: 敬佩，在他去世后，为其写了两篇祭文，赞美润之宠辱不惊、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，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。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，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，心灵相通，
1: 道得以。

0: 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。在人类母系文化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总会想念，想念妈妈。
1: 那也不好，大家可别笑啊。
2: 张老师，你唱吧，我们不笑。
3: 我们不笑，
4: 不笑，
5: 不笑，
6: 不笑，不笑。
7: 张老师，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，您唱吧。
1: 那呀，我就教大家唱一首《山里的孩子心爱山》。

0: 房间一聚，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，田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。谁知出了大，
1: 他立即转变态度，

0: 咱们敞开心扉，畅所欲言。
1: 张老师，我先说吧。
0: 好啊，张婉玉，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儿，小月姐。
2: 小月姐，说吧。
1: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。别的不说，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。刚来学校的时候，教室漏雨，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，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。

0: 屋顶又漏水了，我的课本全湿了。
1: 小月姐，别哭，老师给你烤干。

0: 老师，我帮你抬书。
1: 小叶子呀，你这个子还没扁担高呢。这60斤的课本，老师啊，已经挑过了18弯。
0: 嘿，老师，你手上全是血。
1: 没事儿，当年啊，老校长摔断腿，那还主管上课呢。

夏桀十分宠爱他，特地为他建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、象廊、瑶台和玉床，供其享乐。而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到了老百姓的身上，人们痛苦异常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夏桀有一个叫做关龙逢的臣子，他听到了老百姓的愤怒声音，就向夏桀进谏说：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，节俭又爱护贤才，天下才能得到安定，而陛下奢侈无度，嗜杀成性，弄得百姓怨声载道，长此以往，天下就危险了。

0: 在宝历二年的12月被宦官所捕，也没有慌乱，赶紧拟定对策诛杀凶手。用
1: 干部来说，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。
2: 作为党员，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，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，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，让群众满意，让企业满意。
3: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，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。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、刘静英。
4: 33 34
5: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，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，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。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，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。